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哈，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将，
5: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一百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7: 听百色。
8: 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9: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10: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1: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9: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11: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10: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1: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9: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10: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1: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10: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1: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8: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

0: 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2: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0: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4: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4: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4: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4: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4: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0: 真伟大。
1: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
2: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3: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4: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5: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6: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3: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4: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2: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1: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5: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6: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5: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2: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3: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4: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

0: 挺拔的大树。
1: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兴隆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2: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2: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5: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6: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7: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8: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9: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哎，那个小张啊，嗯，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0: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0: 啊，得得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哎，对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哎，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0: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
4: 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6: 音乐无所不在，
7: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5: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一方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人金首饰戴久了会发黑、暗沉、没有光泽，总喜欢拿去外面清洗，不仅花钱，还容易被耗损克重。其实呢，在家就能够轻松清洗啦，清洗完跟新的一样。咱们呀，准备一碗温水，加入少许食盐，挤一点洗洁精，倒入适量的白醋，搅拌均匀后，把金首饰放进去浸泡个2分钟。溶液呢，可以有效去除首饰表面的氧化层、油污和灰尘。2分钟过后，咱们用干净的纸巾擦干，首饰啊，瞬间提亮发亮，干净通透，真是省钱又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

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

0: 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后房间里并不很美，突然间就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地震发生勿惊慌，
5: 防震。

0: 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韶涵带来的《全面沦陷》。这首歌像一场勇敢的自我坦白，当爱到全面沦陷的时候，或许不是失去理智，而是终于敢于交出全部真心的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的《风》，这首歌被称作为人间嗓与极简民谣的完美结合，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吉他弦乐和他呢喃般的嗓音。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深夜里失眠的异乡人，在承认生活无常后，依然选择与一切握手言和，释然且温柔。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带来《回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回甘》，这是严明熙首次担任创作和制作的单曲。他用清澈的声线回忆爸爸的肩膀和外婆的故事，把思念与成长比作一杯茶，生活偶尔不甜，但那些沉淀下来的岁月终会在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插曲，探讨爱情在经历现实磨合之后的包容与执着。杨千嬅从容的演唱方式也传递出了成熟女性对情感的沉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美女与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美女与野兽》。这首歌以豺狼和野兽比喻感情关系里变心的那个人，用绵羊和羔羊来比喻被辜负的恋人，刻画出了背叛爱情之后深陷愧疚，明白真爱无法挽回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重启人生游戏》。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

你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这首歌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歌词以秋叶金黄、华发苍苍等意象，探讨告别与爱是否能够穿越时间的哲学命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偏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的《偏见》。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中的现场版本，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爱的包容与不设限，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明知你有缺点，却依然忍不住向你靠近的那份偏见。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比醉更好》。

0: 一次完整。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黄昏、天真等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与共同成长的主题。它不是追求最完美的彼此，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相伴中成为比醉更好的我们。
0: 今天你生日，我
1: 下一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都藏口袋左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虐心情歌用替代者困境作为核心意象，好像有些相遇天生就带着时差，当精心准备的惊喜撞上旧爱归来，也唱尽了迟来者的心酸与无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0: 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粤语残片，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于超颖带来相约在盛夏的花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相约在盛夏的花海》。这首歌仿佛用旋律锁住了盛夏的蝉鸣和花海的浪漫，那些在热烈季节许下的约定，值得我们穿越四季去勇敢奔赴。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带来《若要人不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若曦带来的《若要人不知》，整首歌曲围绕暗恋的暧昧心境展开，刻画出了偷偷喜欢却又怕人发现的矛盾拉扯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婵娟》，这是一首中国风与 R&B 巧妙结合的歌曲，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李玖哲醇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亲友爱人的思念与眷恋。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暗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暗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

0: 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毛毛噜噜，
4: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0: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0: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2: 风大了，推着我走，对着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认得这一路。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继续陪伴大家重温岁月金曲，致敬八一荣光。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首军歌格外的轻快，格外的治愈，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它诞生于1960年，源于军营生活，源于战时日常，简单欢快，朗朗上口，没有沉重的悲壮，只有年轻的军人最鲜活。

最热烈的朝气，它就是经典军旅老歌《打靶归来》。这熟悉的歌词一响起啊，仿佛瞬间看到了晚霞漫天的军营，训练结束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收获的喜悦，歌声嘹亮，意气风发，满身的少年意气，满心的赤诚热爱。歌声里是军人的乐观坚毅，是军营的温暖烟火，也是一代代人难忘的军旅岁月。几十年来，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经久流传，从军营传唱到千家万户。它让我们看见军人不只有铁血刚毅，更有少年赤诚，青春热烈。他们在训练中磨砺本领，在日常中坚守初心，以最昂扬的姿态守护家国山河。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段滚烫的军旅青春，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重温经典，致敬军营，致敬热血，致敬永不褪色的青春信仰。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哈，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

0: 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你给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

0: 拿来吧你。
1: 收末剩下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2: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一百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0: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1: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啲棉衫褲咁樣，衫子穿 OK， 櫃底啊、床下底啊，咁呢啲都容易俾人。

到世纪飞沫里存亡，崭新的世界，陌生的旅行。迷失的春天，告别要坚强，难得和命运彼此做个迷藏，结构的森林，交织的落网，多少的不

头来算，对或是给错，伴侣是隔离的终极之母的追随。再一次日出太阳升起，再一次重逢问候。

买都买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买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买嚟睇，好抵。

乜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好抵，但系。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Go buy this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

0: 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望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5: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6: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7: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5: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秘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7: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在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6: 英子。

0: 不是真实的种子了。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2: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0: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0: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3: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0: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4: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0: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2: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3: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5: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4: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3: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5: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0: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5: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

0: 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带上红领巾？
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2: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4: 要是换作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2: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0: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4: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3: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1: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2: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

0: 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1: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2: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3: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4: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5: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之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5: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3: 花开的声音，
6: 我的爱一直这声音，
3: 收获的声音，
7: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3: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

0: 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人金首饰戴久了会发黑、暗沉、没有光泽，总喜欢拿去外面清洗，不仅花钱，还容易被耗损克重。其实呢，在家就能够轻松清洗啦，清洗完跟新的一样。咱们呀，准备一碗温水，加入少许食盐，挤一点洗洁精，倒入适量的白醋，搅拌均匀后，把金首饰放进去浸泡个2分钟。溶液呢，可以有效去除首饰表面的氧化层、油污和灰尘。2分钟过后，咱们用干净的纸巾擦干，首饰啊，瞬间提亮发亮，干净通透，真是省钱又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
7: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

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

0: 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志佳带来的《摩登爱情》。刘志佳慵懒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与沉醉。下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乡女多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6年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 R&B， 旋律婉转绵长，唱腔温润松弛，仿佛一幅古典工笔画，将乡女的执着与等待画进了暮色与鸟啼声中。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等着我回来》，这首歌唱给所有在等待中的人，愿分离的人都能挨过想念的难。下一首歌来听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去迪士尼》。这首歌由陈小琪作曲，海兰、许愿婷填词，用乐园的童话意象包裹着青春里的心动与约定，浪漫的令人向往。下首歌来听戴佩妮《到处走一走》。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这首歌收录于戴佩妮2011年的专辑《回家路上》，由她本人完成词曲创作，以出走为核心主题，用对话式的叙事方式描绘情感受挫之后，通过独自旅行重塑自我的过程。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

0: 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陈嘉桦带来的《老友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温岚带来《掌心的温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掌心的温存》。这首歌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插曲，温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带来《不也好好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不也好好的》。张碧晨温柔有力的声线传递出强颜欢笑的破碎感。这首歌讲述的是成年人在面对感情遗憾时，体面放手，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江美琪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路人》，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收录于江美琪2006年的专辑《爱哭鬼》当中，延续了江美琪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唱腔，唱出了恋人离别之后形同陌路的感伤情绪，是专辑当中的代表性曲目。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重复犯错》。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重复犯错》。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整首歌以细腻的情绪进行刻画，歌词围绕分手后得知旧爱过的不快乐展开，传递出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的复杂纠结心境，讲失恋后的自我反思与不愿重蹈爱情覆辙的心境，描摹得淋漓尽致，是不少乐迷心中古巨基的代表。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嘎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儿童睡前放松，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欢快温和、适合孩子睡前聆听的音乐，助力孩子舒缓情绪，进入甜梦。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聆听这首钢琴版的《小星星》。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小星星，旋律简单重复，容易被孩子接受，钢琴明亮的音色容易给孩子带来愉悦和安全感，是常见的睡前陪伴音乐，有助于建立睡前仪式感，舒缓孩子睡前情绪。

改编后的这首民乐版《拔萝卜》，节奏变得轻柔，保留了旋律的欢快性。这种设计既照顾了孩子的喜好，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实现睡前舒缓。下一首来听摇篮曲《虫儿飞》，大家可以适当低音量播放。

这首童声合唱版的《虫儿飞》温柔亲切，低量播放不刺耳，这种声音环境常被用于模拟亲切的陪伴感，可以减少孩子独处时的紧张与不安，舒缓睡前情绪。

0: 十分感谢百岁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为孩子们带来的睡前音乐分享，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孩子们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需要提醒您，儿童睡眠问题可能与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相关，请家长细心观察，必要时请咨询医生。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智能手机这玩意儿啊，我们太过熟悉了，它就在我们的手边，每天都会点亮无数次。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一部小小的机器落到了父亲手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是两代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在意、试探和靠近。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父亲与智能手机》，作者黄成贵。父亲是地道的农民，70多岁的他用着一部老旧的手机，每次通电话总是发出叽喳叽喳的声响。我和小妹商量，说给父亲换个好点的智能手机，但父亲总说浪费那个钱干嘛，能通电话就行。说了几次，父亲总是拒绝。去年春天，我女儿读高三，父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望我们。晚饭后，我和小妹拉父亲去看看街景。逛街的时候，我故意引他到卖手机一条街，并哄他走进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热情的店员向父亲推销起智能手机，介绍手机各种功能，并重点说到智能手机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还可以学习如何科学种养。一直舍不得花钱的父亲开始有了松动，并一直在问店员智能手机多少钱，能不能便宜点。我立即给店员使眼色，店员立马领悟，说现在店里搞活动，这款只要1000元。再三确认之后，父亲终于愿意买下这部手机。我本想替父亲付钱，但父亲拒绝了。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的小包裹，然后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一张张地数给店员，刚好10张，共1000元。看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父亲辛苦了半辈子，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子女，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当然，这部智能手机不止1000元，而是2500元。我事先和店员交代好，并预付了1500元，连哄带骗的让父亲买了这部智能手机。 回到家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女儿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聊天、刷抖音等等。父亲认真地听着女儿一遍一遍地教，不懂的就问，复杂的用笔一点点记录在本子上，尤其是账号和密码，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并随身携带。那晚，女儿还帮父亲注册了微信号，开通了抖音。父亲倒真像个小学生，学得可认真了。父亲在老家种了20多亩八角树和10亩的毛橘红，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回到老家后，父亲就不断地摸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巧，跟村里的年轻人交流。不到两个月，初中没毕业的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不仅在家族群里经常和孙女儿视频聊天，询问学习情况，关心她要考哪个大学，他还加入了乡里的八角种植群、中草药种植群等，并利用在抖音上学到的种植技术跟同行交流分享。

0: 经验。去干农活时，父亲手机不离手，碰上八角叶子黄了，毛菊红果树发生虫害了，鸡鸭不吃饲料了，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家看，在线上就能得到解答。他自己学会后，把种养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村里的人。父亲不干农活时，就把在抖音上看到的励志视频，如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让群里的家人观看，教育家人时刻保持一颗善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前不久我放假回家，看见屋门前晒满了八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看上去估计有200多斤。父亲则戴着草帽，用手细心地摊开一堆厚度比较高的八角，让八角能更快更均匀地晒干。我走进屋里，发现已经打包好的八角干货共有5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屋里，像士兵列队似的。我问母亲，哎，今年怎么有那么多八角？母亲说，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学到了技术，管户比往年好，今年八角结果比往年多收了20%。晚上我和母亲聊天才知道，父亲之前舍不得买智能手机，是想把钱存下来给我女儿将来读大学用，以此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真是父爱如山，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原来父亲买这部智能手机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把它当成学习种养技术及发家致富的工具，更是当作把淳朴家风潜移默化地传给儿孙发扬光大的桥梁。读完了，可父亲指尖的温度好像还留在屏幕上。读完这个看似平常却让人心头一暖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觉得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快新不停换代，可当它被父亲握在手里，你会发现它慢下来了，它变成了等待，变成了学习，变成了一个老人努力跨过数字的沟壑，只为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也许你的父亲也有一部这样的智能手机，他不会用，但他愿意学。他发消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总是不小心按到视频通话，其实他只是想看看你。科技可以更新，但爱不会。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传递。感谢你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V6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得。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人吻住你，吻住一吻，你的心一变，像落叶飞远，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1: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FM
1: 87.6，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哦。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是神经病。
0: 神经病。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至此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81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1号，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81建军节庆祝活动。当天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自愿捐款，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们，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右江区罗索社区联谊活动负责人陆锦伦：
4: 他们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帮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81。
3: 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受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当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士兵游客共庆81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之香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来自外地的游客朱猛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游客朱猛超：
5: 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

0: 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所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粤剧，其实我是很感动。
1: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之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粤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特意上演粤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一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让这项非遗粤剧持续焕发活力。
1: 一场民间的聚会，一场文艺的盛宴，让我们看到了百色这座城市对英雄的尊崇，对历史的敬畏。在这个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荣节日里，红色血脉在更续，军民同心曲在唱响，致敬最可爱的人。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7月31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有关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展，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仍处于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以自治区和市级督导组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质量。王永超要求，下一阶段要牢牢把握抓整改提质效和赶进度保达标两条主线，要从严压实责任，坚决杜绝包案责任虚化问题，抓实下沉调度，严防走过场式下沉。要从规范上整改，坚持案件化解消耗五个一标准，严守法定调处程序，严把化解质量核验关。要从机制上整改，强化对一线化解工作的专业技术支撑，细化部门分工方案，健全督导消耗闭环机制。要加力攻坚存量积案，分梯队推进存量纠纷化解工作，打通跨区域纠纷化解协同堵点，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王永超强调，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严纪律，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及督导发现的问题。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峰会场。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等市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矛盾化解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带队走访慰问驻田阳某部队，向部队官兵送上节日祝福，共叙军民鱼水情谊。走访慰问中，郑胜景详细询问官兵的工作、训练与生活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百色的发展离不开驻百部队的大力支持，希望全体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续优良传统，聚力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发展。百色市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不断推动军地军民融合走深走实。静西融媒记者何彪、马明、岑恩祥，通讯员李振峰报道。在中越边境线上，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在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界碑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与队员核对路线、整理装备。片刻后，一支身着迷彩的巡逻队冒雨出发，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

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0: 精准送到老兵身边。靖西市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1: 是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三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雇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
0: 据了解，2020年组建以来，这支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截至目前，累计为256人次老兵提供帮扶，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助力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老兵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承诺。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2: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0: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鲜红的旗帜。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何登辉报道。拆快递像剥洋葱，大箱子装小物件，封香蕉层层包裹，这样的收寄快递体验如今在百色正成为过去式。自今年7月1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以来，新规落地1个月，我市快递包装正经历一场从里三层外三层到简约又结实的绿色变革。这项新规不仅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在百色城区快递物流园内，满载快递的货车停靠在卸货区，全自动分拣机嗡嗡作响，快递依次通过卸货台、工包台。记者看到，过去那种大箱小用、胶带过度的现象已明显减少，简约、适配、结实的包装正成为主流。对于这一变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一线的快递企业和揽收员。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3: 像普通货物一层的那种食品，就过度包装会加重运费，然后常有客户寄件称重后就嫌运费贵，然后放弃寄件，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0: 百色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4: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影响环境嘛，就是客户取了包裹以后，他拆了包裹，他会随地乱扔，随地乱扔了之后，就造成了我们回收循环使用的这个困难。
0: 针对过去打包标准不一、随意性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新规提出了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等核心管控指标。新规实施后，企业从成本和效率上都尝到了甜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5: 新政实施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成本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节省，另外一方面呢，包装的人工成本也给我们降低了不少了。
0: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3: 我们支持这个新规，我们实行差异化打包，普通货物就简约包装，像电脑、仪器等易碎的物品，我们就做好防护嘛。同时推广循环箱和回收纸箱二次使用，大多数都比较认可这个简约包装，包装垃圾更少。
0: 新规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与监督，通过政策宣讲与监督执法，确保新规落到实处。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6: 政策落地以来，我们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先后举办了4期邮政快递业生态环保培训班，同时强化监督执法，结合日常检查，深入企业处理场所和营业网点，对收寄快件包装情况进行检查。此外，加强快递封装产品质量

0: 深度抽查。
1: 目前整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化、减量化正在从源头改头换面。
2: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未二次包装的电子商务类快递业务量为193.19万件，同比增长62.1%。企业采购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数量212万个，占比达46.16%。对于未来的绿色快递发展，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有明确的规划，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到快递包装回收循环使用中来，让简约包装、循环利用成为季底新常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3: 我们是持续的去采购，不管是封口胶也好，还有这些纸箱也好，去采购绿色的包装材料，来为客户提供包装上的方便。我们也在各网点和揽头部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装有这个回收的箱，就是回收这些纸箱也好，包装材料也好，进行重复利用。
2: 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1: 新政实施以来，从我们检查和企业反馈的情况看，快递包装箱的层数、包装袋厚度明显减少，胶带宽度也明显减量，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
2: 西林润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通讯员王俊润报道。在西林县那劳镇，00后瑶族姑娘邓美芬怀揣着对家乡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初心，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开办瑶族传统服饰手作小店。7年深耕乡土，她以匠心坚守传统瑶绣内核，以创新设计贴合市场潮流，在一针一线间活化古老瑶绣技艺，让深藏深山的瑶族文化焕发新生。出身瑶族家庭的邓美芬自幼沉浸在浓厚的瑶族文化氛围中，天生热爱绘画，这份儿时的热爱指引她大学深耕服装设计专业，锤炼出扎实的审美素养与设计功底，这也为她回乡创新设计瑶绣奠定了基础。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4: 因为我妈妈是从小就做这些的，后面我回来以后，她就开始教我做了一些，就慢慢开起来了。
2: 邓美芬的姐姐邓美艳始终与她并肩同行，姐妹同心聚力，守护传承瑶绣技艺。如何在坚守传统根基的同时，契合当代审美，适配市场需求，是邓美芬姐妹二人一直探索的课题。瑶族传统服饰素来以黑色为主色调，核心面料与经典版型承载着祖辈传承的文化底蕴，若是大幅改动服饰底色与主体面料，便会遗失瑶族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既得不到老一辈群众的认可，也不符合大众对瑶族服饰的固有认知。为此，邓美芬姐妹二人在保留瑶族传统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之余，跟着市场走向，大胆创新设计风格，让瑶族服饰被更多年轻人所接受的同时，也提高了销量。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4: 开了7年了，就是年底的时候多一点，现在的话这种就是淡季，一个月3-4单也可以了。
2: 以青春守匠心，以创新传文脉。作为新时代00后非遗手艺人，7年来，邓美芬用坚守与创新，生动诠释了青年一代传承弘扬本土传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让古老的瑶绣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进一步提升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掌握知危险、会避险的生存技能，近日，右江区消防救援局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城少年牵手火焰蓝暑期主题消防站开放活动。数十名青少年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体验消防生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带动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消防安全，为建设平安右江、平安百色贡献力量。8月1号，广西音乐艺术学会专家组走进田东县，开展文艺调研帮扶活动， 旨在丰富2026年百色田东王国文化活动月内容，深化区地文艺交流，借助自治区文艺名家优质资源，赋能田东文艺创作、人才培养和文旅融合发展。

0: 助力田东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